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呢，无论是在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到处都需要，而且用得特别快。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赶紧下单，大半年都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又省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带来一款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品质跟价格都很不错。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抽纸呢，它是一个加大尺寸的，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呢很扎实有质感，纸面是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很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不容易烂，无论是孕妈还是小宝宝都能用。这次我们 UP 商城联合到厂家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优惠价啊！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多都要五六块钱，而今天来我们的商城回复秒杀，到手48包，一共2大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的秒杀价，而且下单呢还送你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足足是18卷，每卷都特别的厚实。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只要78块钱，到手的是2箱，一共48大包的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也就是说平均一件只要1.18块。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买一次够用大半年。抽纸它是属于日常的消耗品，趁有活动赶紧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起来喽。

0: 哈哈，这样不行。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9: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8: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9: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8: 让音乐相伴，
10: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八八一，
10: 早安，
8: 崭新的一天。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儿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呢，无论是在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到处都需要，而且用得特别快。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赶紧下单，大半年都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又省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带来一款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品质跟价格都很不错。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抽纸呢，它

是一个加大尺寸的，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呢很扎实有质感，纸面是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很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不容易烂，无论是孕妈还是小宝宝都能用。这次我们UP商城联合到厂家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优惠价啊，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多都要5-6块钱，而今天来我们的商城回复秒杀，到手48包，一共2大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的秒杀价，而且下单呢还送你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5层加厚卷纸，足足是18卷，每卷都特别的厚实。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只要78块钱，到手的是2箱，一共48大包的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也就是说，平均一件只要1.18块。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买一次够用大半年。抽纸它是属于日常的消耗品，趁有活动赶紧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起来喽。

发现没有，最近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的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这不是车老了啊，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想给车做除碳保养，不用去 4S 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来看看我们的万能通全系系列产品。现在年终大促拼团更划算，像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而拼团最低只需要184，金融礼盒原价239，拼团最低只需要224块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拼的越多，省的越多。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粤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8: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7: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8: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9: 拒绝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2: 音符跳一跳，
13: 烦恼全跑掉，
14: 旋律绕耳边，
15: 快乐每一天，
16: 沉浸式听歌，
17: 沉浸式放松，
18: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9: 全程甜滋滋，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家家户户日常消耗最多的好物，就是抽纸。像家里面的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需要，用的也是特别的快。所以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提醒大家赶紧下单，大半年都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又省钱。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的品质和价格都相当不错。

款抽纸呢是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一个加大的尺寸，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的生产，原料呢只用了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五层的加厚设计啊，拿到手里非常的扎实，很有质感。纸面呢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不易烂，孕妈小宝宝都能使用。这次 UP 商城联合厂家给大家做到了超值优惠价，日常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那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到手48包，共2箱的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的秒杀价，并且下单呢就给大家赠送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5层的加厚的卷纸，足足的18卷啊，就是每一卷都是特别的厚实。最后给大家捋一下，只要78块钱，今天到手的是2箱共48包的加厚的抽纸，再加上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买一次够用大半年啊！因为抽纸是属于日常的消耗品嘛，所以趁着现在有活动，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啦。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

准备带孩子出门自驾游的朋友啊，一定在出门前给爱车做好保养。当然了，你不用去 4S 店，不用去修理厂大修，现在只用在加油前顺便倒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边跑边清积碳，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啊，带孩子好吃好玩都够了。那现在正好万能通年终大促，拼团更划算，全能优护三兄弟，日常现在只需要特惠价199元，拼团最低仅需要184元，3到8万公里的车辆都适合。三瓶分工，三不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升动力，减轻踩油不走的迟钝感；第三瓶清洁三元，尾气不臭，年节好过。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另外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精装礼盒，现在拼团最低价仅需要224元，适用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一套三瓶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老车找回新车的顺畅。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让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拼团上车。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家里的纸巾用着费，想省钱又想用好纸。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纸啊够厚够安全还巨便宜，您注意抓紧囤。这纸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湿水不破不掉纸屑，擦脸就像用柔软的小手帕，质感非常好，而且是医护级的认证优等品，零荧光剂、零增白剂，孕妈和小宝都可以放心擦。平时超市一包这种加厚医护级的纸巾至少得5-6块一包，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只要78块钱，朋友们咱到手整整48包抽纸两大箱，现在下单再给您加赠一大提18卷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是5斤多，您算算看78块钱一共带走66件纸，平均一件1.18块，买一次管大半年，厨房、卫生间、客厅全包了，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最近老觉得加油越来越贵，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多公里，现在才400出头就需要加油了。别慌，不一定是车老了，可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在捣鬼。这积碳呢，堵住了油路，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白花了。想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不用跑 4S 店，也不用去大修，咱加油之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边跑边清除积碳，效果立竿见影。微信平台上绿火这位朋友就说，用完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油门轻了，油耗也降了，一箱油多跑了50公里，您看这省下来的钱够您夏天吃顿烧烤了，是不是？这比花大钱修车要划算很多。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优惠活动更加的实在，万能通年终大促拼单更划算，重点推出了两款专治老车的积碳。第一款呢，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是299元，现在拼单最低价184，专治3到8万公里的车，一套3瓶，分工明确。第一瓶强力除积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尾气不臭，三步走，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扫干净，真的是花小钱省大钱。还有咱

2026款的金装礼盒，原价是239，拼单最低价224。如果咱的车是8年以上的老车，强烈建议您使用这一款。用完之后，您就会发现老车开起来也像新车一样顺畅的飞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点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这不只是省钱，还是给咱的爱车做全能的养护。现在夏天到了，很多好朋友反馈这个油耗升高，还有这个怠速抖动以及空调不制冷，您用用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都能够帮您轻松化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性。

好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走喽。
3: 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5: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4: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5: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欢迎您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等等，咱都需要。所以啊，今天在 UP 商城，咱们给您来准备一个价格划算的抽纸，咱们可以来囤囤货。您现在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秒杀，今天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咱就可以带回家了。那么这款抽纸啊，首先咱们升级的是加大尺寸，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而且呢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呀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非常的扎实，有质感，同时它里面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等等，沾水以后不容易烂，孕妈还有小宝宝都可以来用。关键的价格来了，这次我们的 UP 商城啊，联合厂家给您做到超值优惠价。日常您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抽纸，大多需要五六块钱。今天啊，咱们 UP 商城下单到手48包，一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秒杀价，并且下单再送您5.1斤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再给您捋一下价格，只要78块钱，到手2箱48包加厚抽纸加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最近您的爱车是不是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的一箱油啊，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这个呀，不是车老了，而是发动机积碳在作怪，这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的浪费了。所以如果说您想给车做一次除积碳的保养，不用去 4S 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您只要在加油前的时候啊，顺便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倒进去，它边跑就边给您清积碳。清完积碳以后呢，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真的都是咱自个儿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的年终大促链接，拼团更划算。咱们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拼团最低只要184。金装礼盒原价239，拼团最低只要224。所以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的链接。您把这个链接啊和您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分享，拼得越多，省得越多。

各位家长请您注意了，三到十八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您看咱很多家长平常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

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啊现在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啊更加容易接受。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3: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2: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3: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户外工作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用上更多流量的，今天啊咱们关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只要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而且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这真的不算是抠，是咱们的钱花的要值。就像装修一样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装修省钱和品质都得要兼得。那如果说您现在啊想装修省钱，我们为您送出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咱们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记得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

0: 我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1: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2: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2: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3: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

0: 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

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于油车或者是混动的车主来讲，加油也越来越频繁，毕竟要开空调比较费油嘛。那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的这样一个拼团活动，怎么玩呢？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如果您的车啊是3到8万公里的话呢，就可以拼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个原价是299，日常特惠只要199，但是拼团就更划算了，最低只需要184块钱，总共3瓶啊，3瓶分工，3不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3瓶呢就是清洁三元，一套3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如果您的车跑得更远了，已经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原价是239，拼团之后最低只需要224块钱。不管选择哪个套装，您都只需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选择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您的车友群啊、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回复888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福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清溪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今年的暑假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怎么安排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十年了。今年依然给各位安排的有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很多朋友非常关心都有哪些项目啊，简单给大家介绍几个都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还有泡沫派对、浅海版冲浪，还有赶海呀、捉螃蟹啊，通通都是有的。最重要是现在性价比非常高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各位了一个重金补贴之后，像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而空军和海军补贴完呢不到3000块钱，但是现在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爆满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赶紧报名吧。

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家里的抽纸也是一个消耗品。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选的这款抽纸真的超级好用，不管是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纸张比较大，升级到了175毫米乘136毫米的一个加大尺寸，而且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所以给孩子用也是非常放心的。它是5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也很扎实啊，里面不添加甲醇、荧光剂、增白剂，这些通通都不会有。那这个品牌呢是云朵记5层加厚抽纸。这次我们的 UP 商城也专门和厂家联合做了一个优惠，日常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的医护级的抽纸呢，大多至少需要5-6块钱。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的福利是到手48包，2箱只要78块钱，是不是超值秒杀呢？您现在下单还会送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5层加厚的卷纸，足足呢是有18卷啊，非常的实惠。那最后再捋一下啊，只要78块钱就可以到手2箱，共48包加厚的抽纸，还有18卷加厚的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才1.18块，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

0: 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于油车或者是混动的车主来讲，加油也越来越频繁，毕竟要开空调比较费油嘛。那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万能通的这样一个拼团活动，怎么玩呢？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如果您的车啊是3到8万公里的话呢，就可以拼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这个原价是299，日常特惠只要199，但是拼团就更划算了，最低只需要184块钱，总共3瓶啊，3瓶分工，3不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提升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清洁三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如果您的车跑得更远了，已经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原价是239，拼团之后最低只需要224块钱。不管选择哪个套装，您都只需要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选择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您的车友群啊、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得越多，回复888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份福利。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3: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2: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3: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今年的暑假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怎么安排呢？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已经是我们举办的第10年了。今年依然给各位安排的有陆军线路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很多朋友非常关心都有哪些项目啊，简单给大家介绍几个，都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还有泡沫派对、浅海版冲浪，还有赶海呀、捉螃蟹啊，通通都是有的。最重要是现在性价比非常高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各位了一个重金补贴之后，像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而空军和海军补贴完呢不到3000块钱，但是现在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爆满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赶紧报名吧。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面临着燃油利用率低、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呢其实就是在积碳堵塞了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保养费时又费钱。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一站式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184。那金装礼盒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价仅仅224哈，全程线上操作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定产品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拼团就可以哈，转发到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群里面，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会越大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入心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渐渐就没找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您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掌管着自己家的家务，一定不会错过今天我们的推荐。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需要，用的还特别的快哈。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一定要赶紧下单，大半年不用反复的补货，省心又省钱。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品质和价格都不错哈。直接升级到了175×136的加大尺寸，而且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原生木浆，并且是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面扎实有质感，纸面立体物理压花，韧性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不容易腐烂，孕妈呀小宝宝都可以用哈。日常你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概得5-6块钱，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到手48包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秒杀价，并且下单即赠5.1斤超大提，同品质五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每卷都特别的厚实哈。我们最后来捋一捋，就是只要78块钱，你就可以到手2箱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是不是很划算？赶紧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下单哈，趁着有活动赶紧下单，发“秒杀”两个字过来。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5: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8: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9: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8: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9: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7: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过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

经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面临着燃油利用率低、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呢其实就是在积碳堵塞了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保养费时又费钱。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一站式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184。那精装礼盒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价仅仅224哈。

全程线上操作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定产品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拼团就可以哈，转发到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群里面，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会越大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您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如果你掌管着自己家的家务，一定不会错过今天我们的推荐。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需要，用的还特别的快哈。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一定要赶紧下单，大半年不用反复的补货，省心又省钱。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品质和价格都不错哈。直接升级到了175×136的加大尺寸，而且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原生木浆，并且是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面扎实有质感，纸面立体，物理压花，韧性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不容易腐烂，孕妈呀小宝宝都可以用哈。日常你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概得5-6块钱，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到手48包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秒杀价，并且下单即赠5.1斤超大提，同品质五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每卷都特别的厚实哈。我们最后来捋一捋，就是只要78块钱，你就可以到手2箱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是不是很划算？赶紧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下单哈，趁着有活动赶紧下单，发秒杀两个字过来。

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

0: 式，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六幺八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0: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2: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0: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长朋友们要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家家户户哈、日常消耗的像抽纸啊、餐桌呀、厨房啊、卧室啊、卫生间，这处处都需要，用得特别快。那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呢，不妨赶快下单，大半年是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又省钱。今天呢 UP 商城就带来了一款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抽纸的品质和价格都非常不错，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先看一看哈。这款抽纸呢是直接升级到了大尺寸，还有医护级、优等品等双重认证的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原生木浆，并且是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里面呢会觉得特别的扎实有质感，纸面是立体物理压花，韧性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呢也不容易烂，孕妇、小宝宝都能够使用。这次 UP 商城联合厂家真的是给大家做到了超值优惠价，像日常咱们在线下买上这样一大包的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多需要5-6块钱了，那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到手48包共2箱抽纸只要78块钱，并且呢这会儿下单再赠送您5.1斤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哈，每一卷都是特别的厚实的。最后咱们再来捋一下，只要78块钱就会到手2箱共48包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元，买一次够用大半年的时间了。抽纸属于日常消耗品，趁着有活动赶快来下单抢购吧，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您是不是也这样呢？很多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像这个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包括这个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怎么办？只能够凭运气吗？那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为您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来杜绝这个施工隐患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可以扫码先添加我们记者微信，然后呢再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同时呢，夏至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如果说您有装修计划，或者说有老房翻新的一些计划，都可以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会让您更加的省心省钱和省事哈，也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暑假是说到就到了，您对孩子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其实不妨来了解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同时让孩子也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我们这个夏令营是官方出品的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让孩子参与进来。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今年呢我们依然是有3条线路哈，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3大主题夏令营项目呢也非常的丰富有趣，像这个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全副武装真人 4S 啊，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发射，以及密室探险、泡沫派对、赶海呀、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那其实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的性价比是相当的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路线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钱，这也是您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暑期的礼物哈。那我们的补贴名额也是马上就满了，所以如果说哈您有意向的话呢，赶快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特种兵3个字，先来给咱们家孩子抢一个名额吧。 My mother said I'm too romantic. She said you're dancing in the movie. I almost started to believe her. Then I saw you and I knew. Maybe it's cause I got a little bit older.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88.1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00-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上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最近有没有发现加油越来越频繁了？同样是一箱油啊，以前能够跑个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这是不是车老了，还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啊，这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烧掉了。所以想要给车做除碳保养呢，咱也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您加油前顺便倒上一瓶万能通储。

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大扫除。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十万家车主特别认可的精装礼盒，原价239块钱，拼团最低仅需要224元，试用里程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哈、啊，这同样是一套三屏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您的老车找回新车般的顺畅。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选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点开开团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直接发到咱们的车友群、朋友圈，拼得越多也赏得越多哈，可以赶快喊上身边的这个家人朋友一起来拼团上车，记得是发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

0: 抢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咱来聊一聊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需要，用的特别快。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赶紧下单，大半年不用反复补货，省心又省钱。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纸啊，品质和价格都非常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抽纸直接升级到175毫米乘以136毫米的加大尺寸，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不添加荧光剂增白剂，沾水后不易烂，孕妈小宝宝都能用。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到手48包，共两箱抽纸只要78，超值秒杀价，并且下单即赠5.1斤超大提同品质五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每一卷都特别厚实。最后给大家捋一下，只要78块钱，到手两箱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抽纸属于日常消耗品，趁有活动赶紧下单。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喽。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

0: 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这不是车老了，是发动机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没了。想要给车做除碳保养，不用去修理厂，只用加油钱顺便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清积碳。现在是年终大促的时候，拼团更划算。我们的两款热卖明星产品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拼团最低只需要184。金装礼盒原价239，拼团最低只需要224。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金装礼盒，点开团或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车友群朋友圈，拼得越多省得越多。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如果说暑假不想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与，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靠谱专业，家长放心就可以了。今年有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即可报名。

啊，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咱们只靠运气吗？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5: 别眨眼，别调台，
4: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

迎来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咱来聊一聊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处处都需要，用的特别快。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赶紧下单，大半年不用反复补货，省心又省钱。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款纸啊，品质和价格都非常好。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款抽纸直接升级到175毫米乘以136毫米的加大尺寸，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不添加荧光剂、增白剂，沾水后不易烂，孕妈小宝宝都能用。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多要5-6块钱，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到手48包，共2箱抽纸只要78，超值秒杀价，并且下单即赠5.1斤超大提同品质5层加厚卷纸，足足18卷，每一卷都特别厚实。最后给大家捋一下，只要78块钱到手2箱共48包加厚抽纸，加上18卷加厚卷纸，一共66件，平均一件只要1.18块。抽纸属于日常消耗品，趁有活动赶紧下单。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就可以咯。

很多朋友说起来装修呀，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又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咱们只靠运气吗？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活动吧。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0: 别眨眼，别调台，
9: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加油是越来越频繁了？同样一箱油，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这不是车老了，是发动机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就这么白白没了。想要给车做除碳保养，不用去修理厂，只用加油前顺便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边清积碳。现在是年终大促的时候，拼团更划算。我们的两款热卖明星产品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199，拼团最低只需要184。金装礼盒原价239，拼团最低只需要224。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金装礼盒，点开团。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如果说暑假不想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与，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靠谱专业，家长放心就可以了。今年有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高。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即可报名。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想故事。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

百万至宝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家里的纸巾用着费，想省钱又想用好纸。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云朵记五层加厚抽纸，这纸啊够厚够安全还巨便宜，您注意抓紧囤。这纸是五层加厚的原生木浆，湿水不破不掉纸屑，擦脸就像用柔软的小手帕，质感非常好，而且是医护级的认证优等品，零荧光剂、零增白剂，孕妈和小宝都可以放心擦。平时超市一包这种加厚医护级的纸巾至少得5-6块一包，今天 UP 商城您下单只要78块钱，朋友们，咱到手整整48包抽纸2大箱，现在下单再给您加赠一大提18卷五层加厚的卷纸，足足是5斤多。您算算看，78块钱一共带走66件纸，平均一件1块1毛8，买一次管大半年，厨房、卫生间、客厅全包了，全家老小都可以放心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奥商城六幺八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0: 马上去想故事。
9: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11: 合作愉快。
9: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去看着瓦斯。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0: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2: 除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1: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2: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不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3: 出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2: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

0: 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1: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接到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
1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不算很孤独。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1: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2: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3: 同志们，冲啊！
4: 背向敌人，
3: 往前冲！
4: 同志们，
5: 拿起刀往前冲啊！
6: 我往前冲。
7: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光。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零点59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第一天。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1: 都是一次心动。
1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3: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6: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习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

0: 不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7: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三零八次列车郑州
2: 路站。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03，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叫做《爱的初体验》。是的，我们又在7:03准时跟各位见面了。欢迎大家锁定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此刻早安881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是不是在等？在等后面说大家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没有，今天你等不来，不光你今天等不来，明天后天大后天你都等不来，因为这周我们托哥他休假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本周六啊，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陪各位的都是小唐，这是单人版本的早安881，但是不妨碍朋友们，不妨碍，为什么呢？咱们单人也是一出好戏。况且在上班的路上，很多朋友是不是都是一个人正在开着车呀？如果是的话，你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相互陪伴一下就可以了。六个汉字啊，添加一下关注就能找到小唐，发送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关注完之后呢，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反正我都能够接受得到。那咱们就一起相依相伴吧，这还说点啥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那今天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西北部、南部是32到34度，其他县市是35到37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你看最高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所以防暑降温很重要。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县市会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能够来注意防范。此刻你行驶到哪里了呢？有没有一大早就出门的朋友？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尤其是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讲，应该是比较操心的一天。因为省会郑州市的很多的中小学生的三四年级啊，不对，

小学生的三四年级啊，要开始期末考试了。然后明天开始呢，五六年级啊也会考，所以家长可能会比较焦心。再加上天气比较热啊，其实放松放松一下。你想想看，对于孩子来讲，每学期他们指不定考多少次试呢。咱们家长放松了，孩子的心情也能会更轻松。毕竟人生的考试岂止这一场两场呀。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说法啊，说人生当中并不是到处都是观众的，但是到处都是评委。所以一次小小的考试算什么呢？不算什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一些关键词回复吧。比如说现在回复一个随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随身 WiFi， 这是我们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它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然后呢，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啊、电脑啊、移动啊、平板啊，全部都可以用啊，全部都可以用。以及这个以及如果您家的这个电视想要连接，现在不都是智能电视吗，想要连接 WiFi 的话也行。所以如果手机流量不够用的朋友，直接回复随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体验了。同样在我们的领航商城还有一个给小朋友们准备的东西啊，如果您是这个3到18岁的孩子，那家长肯定都会给大家补一些营养元素，这个营养元素包括不限于钙、铁、锌、硒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对不对？那今天回复一个成长，你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营养元素，它叫做氨基丁酸，这是国家新批准的啊。现在发送成长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把氨基丁酸与胶原蛋白肽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共同做成了一个饮料。这个饮料呢就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口味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喝，对于小朋友们的这个成长非常的有好处，无论是长个儿呀还是提升免疫力呀，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各位家长可以发送一个成长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成长，你也可以先了解一下氨基丁酸是什么啊，了解一下氨基丁酸是什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孩子的这样一个成长当中的补充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持。发送成长这两个字，发送随身这两个字，都可以看到我们领航商城的一系列的产品。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Yvonne 许慧欣，它叫做大风吹。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小唐。

0: 大风吹来自Yvonne许慧欣带来的作品。刚刚我说啊，如果谁一个人在路上的话，你就扣个一。在我们的十一群物格之志一成新政这位朋友就在说一啊。吴学员说来晚了，今天怎么只有小唐一个人托老师呢？我就跟你说这周就只有我啊，只有我，你得适应一下好不好，调整一下。他休假了啊。来，一个小圆两三亩田说马上放假了，想想还挺爽的。你是一个有暑假的人吗？拉黑你了好不好，拉黑你了啊，因为我没有，所以我不爽。所以现在爽的人我都要把他给拉黑。除非一个小院两三亩田，现在你发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今天我们第一波互动要来了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绕口令，都说练练绕口令练嘴又健脑啊，今天这个绕口令的名字叫做分果果。大家现在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这个绕口令的具体文字了。然后呢，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我能，我行，我中，我管啊，你就发送语音把这个绕口令给练出来。念出来之后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让我瞅瞅今天第一个我能的朋友他是谁，发送挑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等待各位挑战绕口令啦。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种，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这首有点甜，来自汪苏泷跟白兔一起带来的一首歌，它会是你在 KTV 经常点唱的作品吗？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881，此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今天我们来说挑战绕口令啊。我说这段绕口令你能够轻松念出来吗？有朋友不断轻松念出来了，而且他还挑衅我，他说太简单了，我又想把他给拉黑了。朋友们，我们来先来听一下 ZY 这位朋友啊，他念得非常的认真，他是这样说的啊。
1: 国国和哥哥树下分果果，哥哥给国国大果果，国国把大个给哥哥，哥哥让国国，国国让哥哥，都说自己要小个，外婆见了乐呵呵。
0: 你听听这标准的普通话，你听听这非常严谨的态度啊，念得不仅很清晰，而且很完整，满分100分。我们再来听这个啊，炫技派。
2: 国国和哥哥树下分果果，哥哥给国国大果果，国国把大个给哥哥，哥哥让国国，国国让哥哥，都说自己要小个，外婆正乐呵呵。
3: 太简单了，
0: 挑衅我是不是？他说太简单了，难的话你能念出来吗？啊，刘郎不牛郎跟刘娘那个，你能行吗？一个小人两三亩田，还问我一句哈哈哈，还拉黑吗？吴旭言这位朋友说了，羡慕有假期的人。那吴旭言的这个意思，言外之意我听懂了，意思是拉黑。欢迎朋友们在早安881啊，早上的时候上班路上我们一起找点乐子，我是小唐，听歌的时候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能找到我，发送挑战可以继续来挑战我们的绕口令。今天我们的绕口令就是一个热身版，朋友们，中国那么多绕口令，简单的有很多，难的也有很多，咱们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慢慢来好不好？今天我们的绕口令呢属于幼儿园级别的，回头给大家出一个博士级别的。我看还有没有朋友说太简单了。为什么最近我们老跟大家在讲学生的事儿？因为最近正值毕业季，说实话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呢，就会是很多同学要抱头痛哭的时候啊，因为大家在这个一个校园当中共同待了4年或者5年或者6年，马上要各奔前程了。在毕业季之前呢，大家总会拍毕业照，对不对？最近呢，广州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在社交平台就晒出了一张外卖的订单备注，上面呢写了一份邀约啊，让很多人很感动。这位老板娘姓罗，她在广州南方医科大学附近呢经营一家梅州菜馆，从祖辈到现在已经有23年了。那这个外卖的备注上面写了什么字呢？写了这样的一行字，她说：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接受采访的时候，罗老板说，做餐饮这么多年，其实最开心的并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能被顾客记得。当看到这个外卖订单留言的时候，他对这个时刻还是有印象的啊。他说，小伙子呀，戴一个眼镜，斯斯文文，白白净净的，平时经常到饭店吃饭。那么写小纸条的这个当事人叫什么呢？他叫小熊，他在南方医科大学公都中西医结合专业，从本科开始一直都到博士，整整7年的时间了。他说跟同学很喜欢到这家店去吃饭，因此呢想邀约店主啊来一起拍毕业照，用这种方式纪念一下。这个视频拍出来之后呢，全网都说呀，说老板娘你去赴约呀，一定要去拍照啊，7年的情谊有多难得呀。

那么我们现在得到的最新情况是啊，当事人已经在这个上个周日，已经在上个周日约好一起要拍毕业照了，而且罗女士还说要给同学们准备小惊喜。她说看到这份留言呢，心里很暖也很荣幸，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学医是非常辛苦的，希望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呢，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希望未来前程似锦，能够常回家看看。该说不说啊，在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这个老板娘他们家的饭确实挺好吃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熊他们一吃啊就能够吃七年都吃不烦。有网友也在下面评论说了，看来吃这家的饭是可以读到博士的。如果你有哪一家饭让你一吃吃了好几年啊，经常点百点不厌，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告诉小唐。那欢迎在郑州的朋友，在咱们省内其他地方的朋友来晒一晒你的这个外卖订单，到底有哪一家是你天天都想吃，或者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想要吃他家的呢？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告诉我，截图也行，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我都能接受得到啊。当然不限于外卖了，如果你是觉得好吃的那种堂食饭店也可以来给我推荐一下。众所周知我是一个比较馋的人，你说的这些店说不定我吃过，说不定我没吃过，咱们好店一起来共享一下呗。当然了，继续发送挑战也可以继续来试试我们的今天热身版的绕口令，这是一个幼儿园级别的，非常的简单啊，叫做分果果，果果和哥哥。等待各位啊，果果跟哥哥一起来分果果了。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小唐，我们的文字语音视频图片我都能接收得到，发送一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联合的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负责您的家装事宜，零增项零延期，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有任何的问题直接联系咱们记者来帮您解决了，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最近啊一直在开演唱会的 Jam 邓紫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欢你，其实也不是他的原创了，翻唱 Beyond 乐队的这首黑凤梨喜欢你。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去寻找来自牛奶咖啡带来的一首歌。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托哥呢，怎么他休假你们问他，我休假你们问我，是不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这样子吗？这一周都是小唐自己啊。继续来听到的是沈映辰的歌《乘风而起》。
1: 俯瞰着大地，和你风暴中心寻找着安宁，我转身倒在了这片青草地。

乘风而起，来自沈映成带来的歌。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谢萌在发特种兵这三个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这是我们每年暑期都会搞的夏令营，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十年了。从一开始只有陆军的项目，到现在海陆空三军集结，我们的项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到了家长跟小朋友们的喜欢和认可。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啊，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以及在湖北的空军，三条线路可以任选一个，给家中的孩子来报一个名。因为马上7月4号啊，郑州市的中小学就要放假了嘛，如果现在还没报，我们的特价名额很快就要招满了。那在补贴之后呢，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我们的空军跟海军不到3000元，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如果想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然后勇敢自信的这样一些意志品质，现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给孩子报一个名了。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听过歌手赵照的一首歌《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是不是很温馨的一首歌啊？最近呢，因为这首《当你老了》，赵照也陷入到了一起跟已故诗人袁可嘉女儿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的侵权官司。也就是说，赵照被人告了，说这首歌抄袭。我们跟大家回忆一下这首歌前面几句是怎么唱的，他写的是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法院表示呢，经过对比啊，这一段歌词跟袁可嘉老师所翻译的《当你老了》这首诗的前两段，在具体的表达方式，比如说“睡思昏沉”，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等等这些词儿是高度相似的。所以在上周的时候呢，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当你老了》部分歌词就是赵照抄袭已故诗人袁可嘉的译作。法院表示，那著作权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赵照呢，必须要在判决生效10日之内赔偿原告方经济损失10万元，以及合理的诉讼支出1.1万元，两计共享11.1万元。而且呢，这是要赔的钱，但是驳回了原告方的这个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停止发行表演涉案歌曲，停止在网络信息当中传播涉案歌曲的诉讼请求。那么也有记者啊联系到了赵照的工作室，工作室的工作人员说呢，关于这个案件啊还需要查询其代理律师，但是赵照依然会正常的演出当你老了这首歌。有朋友就会说了，哎，这首诗我知道，但是赵照这首歌都唱了很多年了，怎么就牵扯到侵权了呢？关于侵权这件事儿，这个标准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呢？那如果说莫文蔚包括梅艳芳也改编过李白的诗作《床前明月光》，就是那个《静夜思》，对吧？《床前明月光》是否也牵扯到侵权了呢？那根据咱们中国现行的版权规则，诗词、古典音乐都是通用的，其中第一个权利叫做人身权。这个人身权呢，指的是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的完整权，它是受到永久的授权保护的，没有过期这一说。哪怕过了1000年，但你在改编引用的时候必须要标注原作者，不能歪曲，也不能篡改原作的核心内容，更不能抹去作者的名字，胡乱魔改去毁掉原作者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听到王菲包括邓丽君都翻唱过那首歌叫做《但愿人长久》，对吧？那在作词那一栏非常清楚地写到是苏轼，并且一个字儿都没有进行改变。但是还有一种权利是可以进行改变的，叫做财产权。比如说自然人的原创作品，像是古诗啊、

作曲啊等等。当作者去世之后50年，截止到去世年的第50年的12月31日，那么这就算是到期了。到期之后呢，财产权消失，作品可以进入到公有领域，也就是说可以被无偿的引用、改编、商用、翻唱、配乐，甚至做成短视频、出书等等。那么前面咱们提到的苏轼的这种情况就属于这一种，但是依然要遵守前面的永久人身权规则，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作词这一栏写明是苏轼，包括像是梅艳芳的那首《窗前明月光》，必须要在作词人那一栏写上有李白。所以啊，我们会看到很多诗人的名字啊，他们的原作签载其实是完全公有的，随便改编商用的，只要标注作者就不算是恶意篡改。但是对于近现代的作曲家或者是民国诗人，只要作者离世不满50年，那么改编商用必须要找继承人、版权机构授权才可以。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赵照的这首《当你老了》就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当你老了》。这是音乐人赵照在2015年啊，也就是11年前来创作的这首非常温馨的歌。听歌的时候呢，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找到小唐。

0: 是输不输，唱给你的。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求爱复刻版来自可米小子，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组合，也是时代的眼泪了。7:50，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此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皮啊，但懂行的朋友就会优选新会的陈皮。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就是这种一等品质、年份可以追溯的七里香新会陈皮。这个品牌深耕滋补品类17年，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非常的有保障，线下商超一直在售的。大家们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都说陈皮的水很深，所以在买的时候一定要从源头就严格的把控。咱们这罐陈皮呢，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验产品的产地、年份信息，从果子的采摘、晾晒到陈化，足足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才有今天这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也就是说，你去扫这个溯源码啊，扫码就可以看到果树是在哪里的，是哪一年的，那果子是哪一年采摘的，从晾晒到陈化分别都在什么地方啊？每一罐都让你买的放放心心。制作方法呢，也坚持使用新会当地的百年传统炮制技艺，就是三瓣开皮，天然生晒，自然陈化，所以表皮呢纹理清晰，油饰颗粒很饱满，直观就能看到踏实的品相，非常的扎实。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那这款陈皮的三类核心营养成分呢，实测数值含量很充足，口感也更醇香，用开水闷泡3分钟，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满全屋了。而且茶色是金黄通透，入口醇香，回甘绵长，是那种非常温润解腻的，喝完之后会感觉很舒服啊。除了泡水配茶之外呢，还能拿来做陈皮泡酒、陈皮老鸭汤、陈皮山药粥、陈皮炖雪梨、陈皮绿豆沙。总之呢，其实简单的吃法有，复杂的吃法也有，但关键是你得先买到手。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旗的售价是540元。而我们的品牌方呢，是建立过深度合作做的，这次我们也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优惠，朋友们，说起来吓死人，250克半斤的新会陈皮，15年陈的啊，今天下单只要169。朋友们，你全网比价，你无论是在淘宝、天猫，是在京东，或者是在某西西，你在线下商超，你在药店去比价，包括你在各大的头部的主播的直播间，如果你有发现比我们169更低的，买贵就给你推差价。喜欢喝陈皮的朋友推荐下单两罐啊，现在下单两罐再减20，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那咱们全部是礼盒礼袋包装，精致大气，买回去日常自饮、见客户、送朋友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陈皮很贵，而且这又是15年陈的，不是5年，不是10年，那15年陈的陈皮，你去看一看这个价格，尤其你去搜七里香啊，枸杞的杞，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官旗一罐售价540块钱不打折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因为跟品牌方建立过深度的合作，我们去年帮他们卖爆了啊，所以今年这个专属价格169，只卖3天。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罐都有这个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而且是国家地理产品的标识，这不是每一个陈皮都有的。朋友们，如果您对陈皮的特性有了解，想要理气解腻，想要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平和更润燥，直接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李龙这位朋友说刚买了两盒400，好了，你能退吗？赶紧在我们这回复秒杀来下单吧，好不好，家人们？这就是现身说法。我们这个169这个价格，我们就说全网对比，你在哪儿比都不可能会有这个价格。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回复省钱，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首歌来自刘瑞琦，元气夏天。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年度节息工作安排，2026年6月29号到6月30号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线上线下所有业务，2026年7月1号起恢复正常办理。郑州市合金硅材料二期项目产线近日在郑州航空港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其他方面，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体育消息，河南省田径队中长跑名将梁甜甜获得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金牌。娱乐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